都知道我在古北期间都干了都几多年，那都管那几多管几多呢？大部分都给大部分那知道我在今天的有病人关在 migration， 有那些亚青山的普通那就管给了，管那些的管给知道我是那边的人，都应该是用你哥哥的 family 一起去生育，但你伢大部分那些管那些医生的女的是那边的亲戚的，有啥都是给大家的伢三的是那边的伢那伢亲戚有，人家那平时都都都那管几多多的伢，我们的 office 呢805928553 个，那就是他那边的 office 呢，龙博805735992992que yo con número tu nega oficina en el hombro cuando no si cando no cuachira cando ya si el abogado Michael Biglet era ahora chingue yo ni cabo así yo la tonto yo y todo no tobiras la vinina Michael Biglet chingue era yo que tengo así yo gracias.